0: 就是不能写写
1: 你也不错
2: 我说我们要是一个长也不只是一个德鲁基友但是这样
1: 那是有的
3: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3: 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그잡던데이거쓰세요인잡던데인잡힌데
3: 다들 바울

0: 他晃了起来，好，可是那边呢，就是别人要去骂的。
1: 当时的领导，忘了不忘了。
0: 这里我不知道，我可能又不知道。
2: 那是呀，好了，那平时就是那个什么的，那个那个骑马的。

0: 天空吗？飞到了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
1: 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到天空吗？飞

0: 아니, 난 지금 속과 이츠 루이 찍을 거 위치에 넣어놔.
1: 那就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自己在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

0: 没有，就那个，
1: 我的天哪，
2: 就那个过来了，
0: 对不对？今天晚上都有什么？
1: 我的天哪，
0: 妈，一年就这了。
1: Mi vado a killare, no?